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就进来了，心里空出了一块地方，正好就可以装下这一片月光。苏轼呀，就懂这个，所以他写《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忙的人拥有了江山，而闲的人才拥有了风月。一个是占有，一个是真正的看见。我们今天总说没时间，可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有可能是平时刷一刷手机，吃饭的时候看一看视频，睡觉前还在回着消息。我们把每一秒钟都填满了，但是却忘了空着的那一块呢，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从前的人等一封信要一个月，那个等字里就藏着闲。窗前的梧桐，院子里的雨，檐下的猫，都是在时间里面慢慢长出来的。所以别把日子填得太满，有时候我们需要给门留下一条缝，月光才能够进来。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哪点最来事，让你饿着去上班。
5: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6: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6: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5: 我们是
6: 罗丽组合。
5: 哎呀，来点劲儿子，
6: 太累了。
5: 说实话吧，我也有点累，
6: 真的是累。
5: 嗯，
6: 哎，你昨天你干什么去这么累？
5: 我
6: 啊，
5: 我昨天5点钟就起床了，然后我去跑了5公里。
6: 哎呦，
5: 然后做了早饭，吃完了以后就洗了个澡，接着我去图书馆学了3个小时的习，然后吃饭的时候呢，边吃边背了一会儿单词。下午呢就看了一场电影，打了1个小时的羽毛球，回来买了一点菜，发现哎呀冰箱有点乱，然后我就顺便把冰箱打扫了一下，然后做了一个饭，接着又把厨房做了一个大扫除，换完床单洗完澡之后上床看了一看推理小说，我就睡了。你呢？
6: 你。刚才说的是
5: 我
6: 绕口令，
5: 不是说的是我昨天的一天呢，所以说我有点累的呀，
6: 特别充实，特别充实。
5: 你干什么了？你有点累，来一段。
6: 我是这样啊，我是周末2天躺床上刷了2天手机而已，
5: 好累哦。
6: 跟你比的话，真的是没法比。哎，你这个叫什么叫高精力？
5: 哎，你说这个词儿啊，真的有好多朋友都这么说，我说我是高精力人群。哎，
6: 就很多这个听众讲说，每天早晨听到你的这个声音啊，就感觉好像照例有使不完的这个劲儿。
5: 是的，
6: 哎，然后早起上早班，晚上还写稿审稿，
5: 嗯，
6: 听说你还一周去几次健身房？
5: 这几次很。

0: 很夸张吗？
1: 几次？嗯，哎，这不就是妥妥的高精力人群吗？
0: 哎呦，真要这么说的话呢，也对 啊。其实无论是我们说的什么高能量还是高精力啊，就这种状态呢，就是人家是主动迸发出来的，
1: 哎，发自内心的。
0: 对，是真正的高精力人群，应该是续航很强，然后很清醒，有冲劲儿啊，越做事儿越有劲儿的那种。嗯，
1: 那么有人会问啊，说这个低精力人群应该是什么样？
0: 嗯，
1: 他是这样，就是大家对照一下，容易疲惫，嗜睡，脑雾，不动就觉得很累。
0: 就是高精力人群呢，他是想到就做啊，绝不拖延，执行力拉满。
1: 低精力人群呢，是想得多，做得少，光内耗就耗光了所有的力气。
0: 高精力人群他深度专注，能沉下心里边去，沉下心来深耕固成事。
1: 这个低精力人群呢，注意力涣散，三分钟热血，很难出结果。
0: 高精力人群他情绪很稳定啊，扛错扛事儿，不内耗。
1: 低精力人群呢，易感动，易愤怒，易焦虑，易崩溃，易委屈。
0: 所以啊，既然提出这个概念了，我们在周一的上班路上，我就来问一下各位，您是每天像我一样打了鸡血的这种高精力人群，还是像罗亮这样就是天天就觉都不够睡的低精力人群呢？都来分析一下自己喽。啊，第一首歌很高精力，来自张杰，逆战。

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1: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1: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1: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Go Go Go！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7: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8: 聊你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9: 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8: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9: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9: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10: 我们是
9: 罗丽组合。
10: 今天周一上班路，各位给我打起精神来啊、
9: 哎、
10: 你敢不敢说一说，你到底是高精力人群，还是低精力人群，还是那一种被迫高精力打工人群呢？
9: 嗯，这个网上也是有朋友跟我们讲了、
10: 嗯、
9: 说我是真低精力，
10: 嗯，
9: 哦，这个说外面人一多，我甚至都有种晕碳的感觉，
10: 哦，他就

0: 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我们班的同学都爱听，你要听哦。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8: 我是窝一凡。
9: 我是吴轩黎。
10: 我是陈婷书。
1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2: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13: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2: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3: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2: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13: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2: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3: 张扬景田和大家一起吃喝

0: 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0: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石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0: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Go Go Go！ Go!
1: 建行龙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喂，你还记得我吗？
7: 嗯，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6: 没办法，
3: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8点最来势啊，
8: 每天早上8点到9点，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9: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0: 8点自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9: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9: 我们是
10: 罗丽组合。
9: Yeah, 那今天呢，我们就说你是高净利人群还是低净利人群。有一些低净利人群呢，他也是比较困扰的。
10: 嗯，
9: 因为他的这个低净利啊，也不是他本意想这样。
10: 哎，
9: 又不是他动不动就想困的，又不是他动不动就站不动就想坐的。
10: 嗯，
9: 哎，这种就是真的提不起精神来的这个状态呢，很有可能也影响到了他平常的工作和学习生活，对不对？
10: 没错，
9: 他也想要改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在上半段的时候也教了大家几招。
10: 嗯，
9: 怎么样把自己的低精力改成高精力？比如说把你要做的正事儿一天给写那么几条。
10: 嗯，
9: 比如说就是不要关注别人
10: 啊，对，
9: 就关注自己。
10: 嗯，
9: 少琢磨别人，对吧？
10: 还有
9: 比如说早上起来
10: 保持运动。
9: 嗯啊，还有夸夸自己
10: 是吧？
9: 对吧？
10: 好多好多。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各位说。
9: 其实还有就是生活当中你容易做到的事情，就能够把你改变一下状态啊。
10: 对，其实说老实话，我们不去教各位很难的。
9: 嗯，
10: 就很简单的，你比如说接下来我说到的就是好好洗澡。好好洗澡。
9: 我跟你讲一个现实的事情
10: 你说。
9: 就是低精力人群呢，
10: 嗯，
9: 他洗澡的时候就是糊的鬼子的，就是糊的。
10: 哦，就是冲一下就走。
9: 哎，对，糊弄鬼呢，就是说，嗯，
10: 水刚打开，然后那个人形闪现过去，然后就出来。
9: 对，就感觉啊，有快点完成这件事情，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回床上躺着去我。
10: 为什么说洗澡呢？他是这样，就是洗澡不仅有利于你跟白天上班的状态进行切割，
9: 嗯，
10: 还有利于释放你的情绪。
9: 哦，等于他，你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仪式感。
10: 嗯，
9: 好，白天的事儿啊，马上我洗完澡就彻底就 不会在我脑子里想了啊，
10: 哎，就忘掉它。
9: 哦，是这样。
10: 你比如说我洗澡的时候，我经常幻想我自己是哪部戏的这个男主角。现在不是有很多吗？重生之我到古代当王爷，
9: 嗯，
10: 对吧？好多阳光、沙滩、美女，
9: 嗯，
10: 对吧，
9: 嗯？
10: 每次洗完澡之后，我都觉得自己能量满满，
9: 嗯，
10: 哪儿哪儿我都舒服，
9: 哦，
10: 哎，状态特别好。
9: 哎，我插个题外话，如果要是重生之，你想干啥？重生
10: 之，我刚刚说了吗？
9: 当王爷是吧？
10: 重生之古代当王爷吗？哎，你重生你要干啥？
9: 我当皇上啊！
10: 你
9: 就专门管你。然后我就削藩，然后我就弄
10: 哦，你还知道削藩？你看看，哎呦，
9: 或者是再教大家一招，
10: 啊，
9: 就多做一些让你能，就是一时兴起的事情。哎，你不要听这个一时兴起这个词儿啊，
10: 嗯。
9: 其实这件事能够让你处于完全亢奋的那个状态，就比如说 你跟一个犯困的朋友，
10: 嗯，
9: 啊，你跟他聊聊肌肉男，
10: 哦，
9: 啊，他一下子他就精神了，就这个道理啊。
10: 这个就说老实话，你们在单位办公室聊这个，其实聊的也
9: 没有没有，不是在
10: 也不少，
9: 在单位办公室我们聊工作，你都不知道呢，
10: 哦，
9: 嗯。
10: 哎，我们最近想要去拍一个什么视频，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肌肉男？聊工作嘛，对吧，
9: 啊，一旦你用这个兴起的劲儿啊去做一件，就完成了一件事情，
10: 啊，
9: 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反哺你的精力，
10: 哦，
9: 哎，如此反复，你就会成为一个高精力的人，你还能找到你的长处呢，啊，
10: 没错，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
9: 拍肌肉男是吧，
10: 拍肌肉男，
9: 哎，
10: 啊，
9: 我忘了我在哪一本书上就看到说啊，
10: 嗯，
9: 人呢，啊，就终其一生啊就是想把自己的长处给放大，
10: 嗯，
9: 放大到最大，
10: 哦，最大，
9: 哎，那么恭喜你啊，
10: 嗯，
9: 你这一辈子啊很难过得不好，
10: 哦，就是过得好，
9: 对，嗯，当然也不是说高精力的人就一定好，低精力的人就一定不好，这怎么说的 啊
10: ？
9: 但这不是核心的点。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爵士音乐诞生于100多年前美国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那里的街头混杂着铜管乐队的进行曲、黑人灵歌的吟唱、拉格泰姆的切分节奏，还有从蓝调里借来的忧郁。1925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在纽约录下了一首 St. Louis Blues， 圣路易斯布鲁斯，演唱者是贝西·史密斯，她被称为是蓝调女皇，体重超过200斤，声音却能穿透整个舞厅。那时候的美国，黑人刚从南方种植园迁徙到北方城市，哈莱姆文艺复兴正在酝酿，而录音技术的出现第一次让黑人的声音可以被复制传播，被陌生人在家里反复的聆听。这首歌里还有一个年轻的小号手叫 Louis Armstrong， 他的铜管和 Bessie 的嗓音一唱一和，像两个人在对话。从这一刻起，爵士不再是乐器的游戏，人的声音成了他重要的乐器。是来自 Bessie Smith St. Louis Blues。

这是来自 Bessie Smith St. Louis Blues。 时间走到1939年，爵士已经成为了美国最流行的舞曲之一，大乐队在舞厅里演奏摇摆乐，人们跟着

节奏跳舞，没人指望从这种音乐里听到什么沉重的东西。但 Billie Holiday 改变了这一切。那年他在纽约的一家俱乐部里第一次唱起了奇异的果实 Strange Fruit。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一个叫做阿贝尔·米罗波尔的犹太教师，他看到了一张南方私刑的照片，写下了这首诗。 Billie Holiday 的演唱没有愤怒的呐喊，反而异常的平静，他的声音就像是在描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但那种平静比任何的呐喊都让人不寒而栗。在那个种族隔离还是法律的年代，一个黑人女歌手在白人的俱乐部里唱关于私刑的歌，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俱乐部老板也曾警告她不要再唱，但她坚持。从这首歌开始，爵士不再是娱乐，她有了社会的良知，有了抗议的传统。 Billie Holiday 用她带着沙哑和疲惫的嗓音告诉世界，爵士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是锋利的。这是 Billie Holiday Strange Fruit。

这是 Let's Billy Holiday Strange Fruit。四十年代的中期，比波普革命席卷了纽约的爵士俱乐部。一群年轻的黑人音乐家不满足于大乐队的整齐划一，他们想要更快、更复杂、更个人化的表达。在这场革命当中，有一个女人用她的嗓子证明，人声也可以是一件比波普乐器。她叫 Ella Fitzgerald。1974年，她录下了《月亮有多高》（How High the Moon）。这首歌里，他不再只唱旋律和歌词，而是用无意义的音节即兴演奏，那种技法就像拟声的吟唱，模仿萨克斯的音色，模仿小号的吐音，甚至模仿古典的节奏。这是来自 Ella Fitzgerald， How High。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创店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1969年，60年代走到尽头民权运动的马丁·路德·金已经遇刺，黑人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兴起，年轻的黑人开始寻找自己的根。在爵士里，这种寻找变成了精神爵士。Leon Thomas 是精神爵士重要的人声歌手。1969年，他和萨克斯手合作录下了《造物主有一个总体规则》。这首歌长达半个多小时，他的声音在其中穿梭，用了一种类似非洲约德尔唱法的技巧，声音在高低音之间快速的跳跃，像在召唤某种古老的神灵。那时候的美国，黑人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非洲文化，他们穿非洲的服饰，改非洲的名字，寻找被奴隶制切断的文化根脉。Leon Thomas 的音乐就是这种寻找的声音表达。听到的是后来改编的版本， The creator has a master plan。

这是来自 Shelley Horn Here's to Life。 时间走到今天，爵士一百多岁了，他经历过黄金时代，也经历过被遗忘的角落，曾经是舞厅里的流行曲，也曾经是音乐厅里的严肃艺术。他被背叛过，被守护过，被改造过，也被重新发现过。2013年，一个戴着帽子的黑人歌手发行了专辑《液体灵魂》，没有人觉得爵士还能火的年代，他当时获得了格莱美奖，还登上了流行音乐排行榜。他叫格雷戈里·波特，他的声音浑厚温暖，带着教堂福音歌的传统，也有蓝调的深沉，还有爵士的即兴自由。

liquid spirit. Liquid spirit. Clap your hands now.

这是来自 Gregory Porter 液体灵魂。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首歌是爵士的中文表达，张艺林《小船》。下期见。

0: 陆游80多岁了，还在沈园的墙上写着《游钓遗踪一泫然》。年轻的时候为唐婉写过的那一首《钗头凤》，他一辈子都没有放下。还有李商隐的那一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明明一切就在手边，却不知道珍惜，等到流水卷花而去，才在记忆当中一遍一遍地描摹着当初的温度。这些诗我们打小就会背，可是偏偏呢，要等生活磨出了茧子，浸透了悲欢，才能够真正的读懂。中国人的生命教育不在高头奖章里，恰恰藏在这些看似片段的诗句之中，不是教人沉湎，而是让人在共情里面学会辨认自己，学会疼惜眼前。
1: 有人在芳草萋萋的长亭外送情人远行，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说到茉莉花，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2: 嗯，
3: 咱们江苏的民歌。但是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十朵茉莉花就有六朵来自于同一个地方，不是咱们的江苏，是广西的衡州。这个名字陌生吗？哎，
2: 对，这朵花呢还是外来媳妇呢。这个史料就记载啊，说茉莉原产于印度和古罗马，那汉代呢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到了我们的中国，落脚的第一站呢就是衡州所在的南越地区。
3: 是的，在宋代有一位诗人姜夔就写诗夸他说，他年我若羞花时，列作人间第一香。明代呢衡州的周判王继就记载呢，当时在衡州啊，这个茉莉已经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人家在家里用它来编自己家的篱笆，就是茉莉花的篱笆墙了。
2: 那也太好看了吧。
3: 是的，
2: 从这个编篱笆到世界花都呢，这一朵花也是走了2000多年啊。那如今呢衡州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了18万亩，产量呢占到了中国80%以上，世界的60%以上。
3: 说到这个衡州的茉莉花啊，我们的周周最近也是对它进行了一番研究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周周是怎么说的。
4: 真实的体验最动人，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故事，来听最真实的旅行体验。
5: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周。我相信啊，很多人都喝过茉莉花茶，但是今天听了才知道，原来全球将近60%的量都来自于广西衡州。这座小城啊，确实是有点东西。而且据我所知呢，衡州远不止茉莉花茶那么简单。2000年前，茉莉从丝路来，落地生根，如今开出了18万亩花田，养活了34万花农。这些花呢，又能炒蛋，又能烧鸡，还能做成水晶粽子。当地人啊，还把一朵花吃出了72般变化。明朝建文帝啊，在这里隐居了15年，秦观在这里写下了《海棠暮雨》，连徐霞客都有专程来过这座小城。有花，有历史，有瀑布，它啊，藏得可真够深的。
4: 一程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0: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是衡州，来闻一闻那里的茉莉花香。在衡州呢，34万花农因为这种茉莉花而富裕了起来，有170多家花茶的企业呢在这里生长开花，所以呢衡州人经常说一句话，是茉莉花把它给养大的啊。
1: 对，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喝茶喝的也很多，茉莉花茶尤其的多，加上一些茉莉味的奶茶，好像
0: 又香，
1: 对，
0: 又养生，
1: 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啊。
0: 对，
1: 所以呢从丝路来向世界去，一朵小花呢就这样改写了一座城的命运，所以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广西衡州。
0: 好，既然要说茉莉花呢，我们当然得听这首歌了，来自于黑鸭子演唱组《茉莉花》。

0: 不过啦，
1: 刚刚亚楠说到的那个广西公文包啊，它其实是一个网络的热梗，就是是广西用来装自酿酒的白色手提的塑料壶
0: 哦，所以、哎，这个喝酒再搭配烧鸡，
1: 对对对，
0: 非常棒的 CP 组合。
1: 是的，是的。然后呢，从早到晚，从主食到甜品，衡州人呢也是把一朵花吃出了72般变化。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分享歌曲，来分享这首歌，来自于崔十八《听潮歌》《梦回花事聊》。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路一，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就算走得安。
2: 欢迎你继续。

0: 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啊，我们不远万里去到了广西的衡州，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吃饱了，接下来该逛一逛了。衡州呢有官方认证的三条精品旅游线路，
1: 不用说，第一条绝对是看花路线。
0: 聪明啊，第一条叫做闻香寻芳线，中华茉莉园就是核心，万亩花田呢就如绿毯铺盖一样，从每一年的四月到十月是它的花期，可以体验茉莉采摘，还有制作茉莉精油，甚至还能够参观茉莉花茶的非遗馆，去亲手来制作茉莉花茶。
1: 这个真的很吸引人啊，就是女孩子就希望旅行当中能有这样的一条线路，而且呢又有意义，然后拍出来的照片呢又不再是那种旅游照，而是那种自己比如说做做手工的呀，然后闻一闻那个花香精油的呀，加上现在很多非常有名的香水其实都是带这个茉莉花调的嘛，所以去到那边不敢想象有多香啊。
0: 是。
1: 那第二条呢就是仿古寻踪线了，可以探访宝华山。明朝建文帝呢在这里隐居15年，亲笔题写了万山第一，那山呢是有北五台南宝华之称，还有呢就是伏波庙以及衡州博物馆。
0: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叫做海棠桥。这座桥啊就始建于唐代，在大文豪秦观被贬衡州之后呢，就写下过张雨过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这样的名句。他在桥畔设馆讲学，旧址呢后来就发展成为淮海书院，被当地人称之于为叫做海棠木鱼，是古衡州的八大景之一。这桥呢不是特别长，32米，却在里面藏了900年的文脉啊。
1: 当然了，还有一条路线很适合大家，叫做科普探秘，就是去到西京国家湿地公园以及九龙瀑布群国家森林公园。森林的覆盖率呢是达到了87.8%，20多处瀑布是藏在原生态的亚热带雨林当中，所以呢在衡州呢有花儿有历史有瀑布，够你玩上好几天了。
0: 是的，一座小城市，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种玩法，可以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呢来尽情的选择。好，开车路上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于白兰地《花心》。

0: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0: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中午的11:2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呢，又到了文艺广播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孩子们一开学呢，家长们就会开始吐槽，说每天都得早起半小时准备早餐啊。那既要营养均衡，又得速度快，就让人特别的头疼。所以今天呢，推荐的是营养又健康的澳洲谷饲眼肉牛排套餐。这个谷饲牛排呢，是用谷物粮食去喂养的牛排。那肉色呢是鲜红的，汁水丰富啊，而且呢雪花的纹理也非常的明显。吃谷物的牛呢，就跟吃草的牛是肯定不一样的。好食材呢，不需要什么烹饪的技巧，你就给它两面各煎一分钟，煎到7分熟，就真的太香了。那原切谷饲牛排呢，是坚决不用调理肉。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
1: 易小潮的电台情歌，在中午的12:19，我们继续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易小潮。接下来我们要换一换新鲜的空气，这是来自于前生成立在1998年，在2009年形成四人固定阵容的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主唱小娟，吉他手他的爱人黎强，口琴以及长笛手刘晓光，打击手荒井庄一郎。他们的音乐干净的像山泉水，听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时间被拉长了，拉成了山谷里的一道风。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我的家》，这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最有代表性的原创歌曲之一。小娟的声音有一种不施粉黛的质地，而黎强的吉他和晓光的长笛在背景里面轻轻地铺开。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简单的旋律、简单的词，那种家的感觉被他唱得特别的具体。

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我的家。接下来这一首同样来自于他们，是一首观看歌名就会让你心里柔软一下的歌曲，叫做和一个女孩子结婚吧。小娟于山谷里的居民的曲库里有很多的改编和翻唱，但这首也是他们的原创歌曲，我的家。我们接在刚刚说赵雷有孩子的后面，我觉得特别的合适。和一个女孩子结婚了，然后有了一个家，还有了一个孩子。我们来听这首歌。

唱自于2012年来自于许巍的《喜悦》，灵感来自于许巍带着父母在庐山东林寺小住的日子。后来在访谈里说，一次和父母喝茶的时候，看见一只蝴蝶停在桌上，那个画面成了这首歌的起点。歌词里说，归乡的旅程记录的是他和父母之间情感和解的心路。许巍的声音在这首歌里收得很紧，钢琴和吉他铺底，长笛和提琴在间奏里缓缓地进来。秋天就很容易让人想到归这个字，归家归途归去来兮。许巍唱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地点，是每个人心里那个可以安放自己的角落。赵雷也找到了他的角落，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找到。秋天的街道会有叶子掉落，踩上去会沙沙的响。我觉得接下来的这首歌很适合在这样的路上一个人慢慢的走，来自于盘尼西林乐队的《落叶听风》，收录在盘尼西林2022年的专辑《浮生若梦》当中。张哲轩的词第一次尝试了带古韵的前词造句，叶落下映红着山霭，寂静处飘荡着爱，就这么一句，眼前就出现了一条种满枫叶枫树的路，远处有薄薄的雾。秋天的好在于它不催你，落叶掉就掉了，风凉就凉了，你走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们听盘尼西林《落叶听风》。

好，这是来自于盘尼西林，这首歌叫做《落叶听风》啊，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胡定欣，叫做《未知也好》。可能你会听到这个名字会愣一下啊，这个到底是哪个 TVB 的演员？他入行27年了，演了无数的角色，拿了2届视后，但是唱歌一直都是他没有放下的事情。这是他最近推出的首支的个人单曲，叫做《未知也好》，也是特别好听的一首粤语作品。

胡定钦从歌唱比赛走到演员，再从演员走到歌手，走了近27年。有些事情慢一点，不代表他不会来。而提到粤语歌，我们接下来想给各位听，这原来是一位网络歌手，因为他是在网上翻唱的，在 B 站、在抖音翻唱的一些粤语作品走红了。他的名字叫做阿里月，你应该有刷到过他的一些作品。我们今天来听他的这首歌，叫做《

阿里叶翻唱的这一首《深深》，我觉得也是他翻唱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2019年，当时在抖音、B 站发短视频，然后靠粤语歌慢慢的积累了人气。现在他已经不是单纯的网络博主了，有正式的唱片，也开个人的巡回演唱会。属于是从网络歌手成长为的一位职业的歌手。你会发现听他唱粤语歌特别的好听哦。虽然我们平时经常会听到一些很优秀的一些粤语歌手唱歌，但是这位从广东阳江走出来的女歌手，她的那种声音唱的这种港风的歌曲，你会觉得非常的温润复古。有很多短视频的 BGM 都是出自于她的演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这首歌叫做《晚霞》，这也是他们的一首原创的作品。

来自于小涧山谷里的居民，这首歌叫做《晚霞》，歌名本身就带着画面感。傍晚的天空烧成了橘红色，云一层一层的变着颜色，然后慢慢的暗下去。小涧的声音在这首歌里轻的像在耳边说话。秋天的晚霞来得早，走得也快，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那个晚霞可以停得更久一点。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小涧山谷里的居民细说往事这张唱片翻唱的一首作品，叫做 Blowing in the Wind。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星期一的电台情歌就是这样，明天再见，拜拜。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做一个温暖的人，快乐并懂得如何快乐，快乐并感染身边的人快乐，尽力做到最好。偶尔任性却不犀利，偶尔敏感却不神经质，乐意和大家分享，高兴就笑，让大家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轻易流泪，不轻易悲伤，偶尔只需要一个鼓励的微笑，就可以说服自己继续坚强下去。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善良就像钻石，在相应的角度上才能绽放光芒。只有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有保护别人的能力。为值得的人赴汤蹈火，你的善良才有价值。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0: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0: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0: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0: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它就是悲剧。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听到这儿我们觉得非常的舒适，而这样的一种舒适感来自于我们在城市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记忆的一种碎片的柔和。下面让我们来听杨坤的一首新歌《城市河流》，他跳出了浅层的情绪宣泄，用温柔又沧桑的叙事的视角把城市化作一条永不停歇的奔流。杨坤用他标志性的嗓音把千万普通人的奔波迷茫坚守收进了绵长的旋律当中，没有贩卖焦虑，而这是一首写给所有都市追光者的人生独白。杨坤这些年的作品呢，其实感觉平和了很多，不断挖掘出来那种属于中年男性成熟的一种音乐表达。我们来听《城市河流》。
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场悲期望。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

0: 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不用挤地铁上班，不用看老板脸色，一个人就能把生意做起来。过去啊，这或许只是幻想，但 AI 让这一切变得触手可及。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怎么用 AI 做内容搭建知识库，到怎么跑通第一个赚钱项目，每一步都拆解得明明白白。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 AI 新个体，用 DeepSec 重塑艺人公司。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现如今啊， AI 这个词几乎无处不在，有人用它写文案做设计，有人用它分析数据优化决策，但也有人始终站在门外，觉得这东西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其实 AI 从来不是什么遥远的高科技，它更像是一个杠杆，用对了，普通人也能撬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机会。本书的两位作者鱼塘主和阿猫都是资深自媒体从业者，也都是艺人公司的实践者。过去这种模式很难走通，因为一个人要兼顾内容、产品、运营、销售、客服所有环节，精力根本不够用。但 AI 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它让一个人可以像一支团队那样运转。两位作者反复强调一个观点， AI 时代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你加上无数个 AI 员工在战斗。你可以把 AI 当成文案助理、设计师、运营助手、客服、研究员，甚至商业顾问。你要做的不是亲力亲为，而是像 CEO 一样做决策，把执行交给 AI。 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啊，作者给出了大量具体的操作方法和真实的场景。先来说说内容创作。很多人觉得写作太难，其实问题不在写，而在想。对着空白文档发呆半小时，一个字儿都憋不出来，这种体验谁都有过。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别打字，直接说话。打开手机，对着麦克风，把脑子里想的东西全都说出来， AI 会自动的转成文字，还能够帮你润色来整理。一篇2-3千字的文章， 过去可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但现在15分钟就能够出一篇像样的初稿。效率提高了，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被琐碎的码字工作所拖累。再说学习，很多人读书慢，记不住，用不上，问题不在不够努力，而在方法不对。传统学习是线性的，一本书一本书的啃，一页一页的翻，效率低得吓人。作者把 AI 时代的学习方法比作精准狩猎，你不需要在大海里徒手捞鱼，而是可以直接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想了解一个陌生领域，让 AI 帮你搭建知识框架；遇到一个难懂的概念，让 AI 用大白话讲给你听；学完一个知识点，让 AI 马上出题考你，模拟应用场景。这种问题式学习回归了人类最自然的学习方式，有问题就问，问了就有答案，不懂就追问，直到真正弄明白。作者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 AI 生成的内容通常只有60分，但真正的高手能把60分调到80甚至更高的分。这背后的能力叫做调教，不是让 AI 替你干活就完事儿了，而是你得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怎么给他指令，怎么让他越来越懂你。作者专门用了一部分篇幅讲跟 AI 沟通的技巧，比如要用口语化的方式说话，而不是写报告似的字斟句酌；要暴露真实的需求和困境，而不是装完美；把 AI 当成一个真人伙伴去聊天，他给你的东西反而更靠谱。除了内容创作和学习，作者还讲了怎么用 AI 做商业决策。很多人创业失败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信息不够，判断不准。过去想找个靠谱的行业分析，要么花钱买报告，要么自己

0: 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我都看得出来，你好像很怕他。我偶然知道了他的把柄，他怕我说出去，所以现在我走到哪儿，他都派人盯着我，还威胁要对我家人不利。什么把柄？没时间细说了。这样，礼拜六下午2点左右，你到宜山路那家美容院，我想办法跟你见面。
1: 兰杰说完，走出女厕所，站在门口的高翔没有多想，跟着走了。兰杰和高翔走进婚宴大厅，麦思源立刻站了起来。哦，哎呀，真好啊！今天能够欢聚一堂不容易，来来来，谢谢谢谢。
2: 多吃点菜，少喝点酒。不是吃好了也喝好。
1: 赵达生朝他用力挥了挥手，麦思源离开酒桌，迎面碰上了于仲君。崔丽向赵达生点了点头。哎，麦总，怎么要走啊？
3: 明天早上还有个会，有点事，我就先撤。
1: 啊，行行行，不留你，不留你，
3: 再见，
1: 再见。
4: 走，我们跟亲家喝杯酒去。
5: 于仲君和王玉兰端着酒杯走向刘家良夫妻俩，赵达生一直注视着他们。突然，王玉兰腿一软，瘫倒在地上。赵达生立刻冲了过去：“
6: 妈，叫救护车！打120！”
5: 于仲君、赵达生和赵小军跟随着救护车。
6: 把王玉兰送进了医院。
7: 王医生，我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6: 第二次中风，这次比第一次严重，这个病情不容乐观了，希望我们家属早些康复。
7: 我妈上的中风恢复的挺好的，怎么又倒下了呢？
6: 因为你妈妈中风过一次，这次呢中风的血管已经这个比较脆弱了，是不是最近有过紧张、焦虑或者兴奋什么的？
1: 所以说，这个你们家属要注意啊！现在这个病情不容乐观，啊，要保持他的心境高兴，好吧？过了一天，于仲君再次召集开会，落实杨浦保税区项目。刚才各位专家提出了三个建设方案，我认为这三个方案各有千秋。 也各有弱点。下一步，我建议专家组要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研究、科学论证、反复推敲。尤其是要认真研究中央和省里的政策导向，加强和省重点办汇报和沟通，争取赢得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8: 合理优化项目计划。
1: 组建好专门机构，
5: 各项目责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切实的负起责任，强化监督检查，跟踪责任落实，打造廉洁工程，确保每一个项目按计划扎实推进。好吧，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啊，散会。晚上，麦思源到别墅拜访于仲君。
9: 那照您的这个说法，保税区的项目应该马上就能启动了。
1: 是，过几天就要发布招标公告，这可是东江近几年来最大的建设项目，连国家发改委都相当重视。
9: 咱们要是能从这个盘子里面倒一块子出来，那到时候咱们是吧？
5: 林妙雪走过来，坐到于仲君身边。
9: 好吃。啊，我睡着了。好，房子在哪？跟你聊聊项目。嗯。可是现在我在想，你说大麦一身麻烦，回头再让赵达生那边抓个把柄，做个文章就麻烦了。确实，我现在也为这个事情头疼。大麦现在确实是众矢之的，但是您不一样，很多事情能不能成？ 那就看您怎么办了。

0: 我能怎么做呀？
1: 您现在是大红人，我叔叔早就在省里放过消息，他要推荐你，而且谁不知道，你和麦书记是一条线上的人，仕途是一片光明，多少人想巴结
0: 那有什么用啊？领导干部不能参与这些项目的。
1: 您有一个老同学，他现在是中能的董事长。
0: 许东城，
1: 许东城，
2: 这时洛嘉躺在病床上，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天花板，他还在想着林妙雪。
3: 你为什么举报我被骚扰的事情？为什么去省里举报？你知道你这样做会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吗？你要干什么？洛嘉，如果你再多管闲事的话，你还让不让我活了？从今往后我们不要联系了，好吗？你就让我这样的活下去，可以吗？算我求你了，放过我吧。
2: 崔丽从外面回来了，

0: 我买了粥，你趁热吃一点吧。现在还挺热的。来，你这样不吃饭怎么行呢？
1: 你的任务就是监视我。
0: 我的任务是照顾你。赵书记说了，你生病，家里人没来看你，你伤这么重，没人照顾你怎么行呢？
1: 我知道，从一开始你接近我，就是为了监视我。现在好了，我半死不活的躺在这儿。
0: 罗家，你好歹也是一个纪委干部，你看看你天天都在做些什么。为了你所谓的那些爱情，为了你和林妙雪，没有原则，没有底线，你看你把自己伤成什么样了，这样真的值吗？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应该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了吧？我想你也知道，
2: 我举报了我的叔叔。
0: 可是，难道这样我就不爱他了吗？我举报了之后，身边的人一直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没有良心。他们说我不爱他，可是他们都错了。
2: 我爱我叔叔，
0: 比谁都爱。正是因为我爱他，我才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继续被腐蚀，
2: 不能看着他继续伤害
0: 家人。所以我举报了他。这个世界上谁没有感情啊？可是如果你的感情

0: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你还觉得那是爱吗？罗家，就算你不是真心想来考纪委，你好歹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你就没有想过吗？那些贪官污吏的背后，有多少让人心碎的家人？ 他们的爱呢？在他们腰包鼓鼓、不愁吃穿的时候，又有多少普通人的权利和本该有的机会被剥夺了？他们的感情又有谁来负责呢？
1: 罗家，你醒醒吧，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过了一天，光头司机把兰杰送到了美容院，并跟着他走了进去。
2: 蓝小姐，您的房间预留好了，请这边请。嗯，
1: 不好意思，先生，这边男士不能进，麻烦跟我那边坐一下。光头无奈，只好坐到大厅里休息。兰杰被领进了预定的包间。
3: 那这边请。
1: 很快，崔丽推门一闪身走了进来。
3: 兰杰，你最近怎么样？
4: 妹子现在排人24小时盯着我，所以只能约在这里见面。
3: 我每周都会来这儿，她是知道的，所以不会怀疑。
4: 放心吧，我们做事也非常小心，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那我们聊一聊，到底发生。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1: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0: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0: 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4集。崔丽悄悄走出包间，大大方方地从光头面前经过，走出了美容院。赵达生和周强、宋天意根据拦截提供的信息商量对策。
1: 账本和录音视频，
2: 这个麦斯人够狡猾的，有了这些他就能把于仲军和其他受贿者牢牢地攥在手里了。
3: 这些东西是把双刃剑，既是那些贪官的罪证，也是他麦思源的罪证。如果可以拿到这些材料，就可以直接揭露行贿者和受贿者。
1: 对啊，麦思源既然在和于仲军做交易的时候留下了这些证据，那这个账本里肯定还有他其他的犯罪证据，那到时候我们岂不是可以把他一网打尽？
3: 没错。
1: 书记，不好意思啊，我们太兴奋了，想得太美了。
4: 不，我觉得你们说的非常有道理。一方面是这个账本，另一方面就是香港方面的银行账户信息。如果进出银行款都能够对得上的话，那这个证据就确凿了。
1: 但是楚队长那边已经明确了，因为证据不足，我们还没办法向香港警方提出协查请求。
5: 傻呀你！只有警察能查吗？我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纪委啊。哦，
4: 香港
1: 廉政公署。
0: 周强再次来到林妙雪生孩子的医院。
6: 孙医生，
7: 周主任，
6: 又要麻烦你了。
5: 不客气，如果能给你帮上忙的话，尽管吩咐。
6: 上次您是不是说过，所有的新生儿都会有 DNA 记录啊？
5: 没错，
6: 我想做一份 DNA 检测。所以需要新生儿的 DNA 数据。哦，还有，您帮我看一下，像这样的

0: 我知道，啊，这你都知道啊？没，拦截的家人认不认识麦思源？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但凭麦思源的城府，他既然能把拦截留在身边，肯定是把能掌握的都已经掌握了。要说麦思源用家人的安全来威胁拦截，完全有可能。
1: 所以有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连拦截的家人的安全都不能保证的话，人家凭着什么冒着危险来帮我们？
0: 对，好了，你的工作完成得不错，现在赶紧去休息一下。20分钟以后，我会到你这儿来查房。
2: 书记，
0: 我能不能再待一会儿？
1: 去，这是命令。
3: 赵达生随即给公安局长打电话。
0: 喂，哎，冬莲啊，我是达生，不好意思，又要麻烦你了。是这样，拦截。
3: 几天后，麦思源的光头司机再次送拦截到美容院。崔丽和赵达生已经提前来到了包厢里。
4: 拦截，里面请。赵书记，
1: 你好，兰姐，哎，请坐。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就在这儿约见你，有点不礼貌。但是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不得不这么做。
4: 赵书记，我能说的都已经告诉崔丽了，恐怕您再问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1: 是，我知道。我今天呢是想跟你聊聊关于你家人的问题。麦思源是不是认识你家人呢？
4: 我带麦思源见过我的家人，我父母很喜欢他，我弟弟甚至崇拜他。我实在没有办法告诉他们麦思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麦思源想要骗取他们的信任，对他们做什么的话简直是易如反掌。更何况，他又和那些亡命之徒走得很近。
1: 是
0: 啊。他是不是用你家人的安全来威胁过你？
1: 出于对你和家人安全的考虑，我跟公安局的局长梁栋梁同志做了沟通，他们会24小时为你服务。
4: 他们可以保护我的家人。
1: 对。
5: 安姐。这个是梁局长的名片，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随时联系他。
4: 谢谢。
1: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都可以给我电话或者给梁局长打电话。
4: 谢谢，谢谢您，赵书记。
1: 没事，你就放心吧，好吗？那就这样。
4: 谢谢。
1: 保重啊。
3: 兰杰紧紧攥着手里的名片，感激地看着赵达生的背影。赵达生在办公室里接到了省委巡视组组长吴成甫的电话。
6: 赵书记，我是吴成甫。
0: 吴组长，
7: 你好。
6: 杨浦开发区仓库爆炸案，
7: 你还在关注吗？
0: 当然。
7: 您那边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8: 有一个叫张一鸣的人，你还有印象吗？
0: 张一鸣哈，你等一下啊。张一鸣，啊，是不是杨浦港区的？他是杨浦爆炸案发生的时候在任杨浦港区的管委会主任。
8: 我希望你去查一查这个人，别的暂时我还不能多说，只能告诉你，这个人和麦思源、麦满仓关系不一般。
0: 好，好，好，我明白了。谢谢，谢谢，谢谢吴组长，再见啊。
8: 好的。
3: 接着。赵达生把宋天义和苏红叫到了办公室。
0: 啊，那个。

0: 省委的
1: 吴组长刚才来电话了，说杨浦港区有一个叫张一鸣的人，
0: 他跟杨浦的那个爆炸案有关。
2: 哦，
3: 哎，我去，
0: 谁知道你去？我让你去了吗？你在办公室好好待着，负责协调安排，具体工作由周强、崔丽他们去做，小苏也能帮点忙啊。
2: 就是，您放心吧，我会看好他的。
0: 好，你去吧。
2: 嗯。
0: 那个，这两天你要注意跟这个楚健保持联系，啊，他能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
3: 好，明白。
4: 魏长安和吴成甫省厅收到的举报材料。
5: 我们知道是你举报了买官的事情，这次是奉劝你一句，你想接着告也可以，但听清楚了，你就算告到省里，告到中央，我们自有办法。既然拿过钱，就要乖乖听话，要是还不老实。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74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

0: 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What time is it
1: now？ 现在是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上周日镇江依然天高云淡，阳光在线，最高气温在连续多日停留在二字头之后，出现小幅反弹，达到30.4摄氏度。阳光下体感有些闷热，但早晚依旧凉爽，适合锻炼散步，白天阳光通透，也非常适合洗晒。据气象信息，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平稳，气温较为稳定，15号至16号多云，17号至19号多分散性阵雨，20号至21号多云，期间最高气温27摄氏度至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东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明天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至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我希

0: 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1: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2: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3: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4: 我是沃一凡。
0: 我是吴玄黎。
5: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面记载说，临安城里有上百家著名的商店，其中呢有两家就是刷牙铺。南宋医书《严氏寄生方》里甚至写了，每日清晨以牙刷刷牙，皂角浓汁揩牙，旬日数更，无一切齿疾。你没有听错啊，1000年前的宋朝人已经天天刷牙了。牙刷用竹用木头去做成柄，然后呢钻孔植入马尾毛，牙膏呢就是用皂角香料药材配成浓汁，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呀几乎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我们总觉得古代是从前慢，可是认真的去看呢，会发现古人有很多方面过得都比我们想象中精致的多。他们认真吃饭，认真刷牙，认真的对待每一天，所以认真生活这件事儿啊，从来不分古代还是现代。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3: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4: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5: 回来了，
6: 幸福不是

0: 下班路上哈，
1: 没错，
0: 中远中国传媒大学达成了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让孩子们也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感兴趣的家长朋友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孩子们能够在咱们的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学有所成。
1: 没错，当然除了孩子的学习，各位家长需要关注之外，更多需要关注的可能还是孩子的安全问题啊。
0: 这是重中之重啊。
1: 9月9号，贵州遵义的一名车主陈女士呢，在查看车辆监控的时候，发现了车库里面发生的惊险一幕。几个孩子居然在车库玩躲猫猫，然后呢藏进了旁边车辆的车底。陈女士说呢，车辆可能随时启动驶离哈，稍有不慎后果是非常的可怕的，不堪设想。这一幕呢也让她深感后怕。她说，驾驶员行车前绕车检查一周啊，这个看似简单的安全动作，关键时刻真的能够避免啊意外发生。陈女士呢表示，已经将视频发到了小区业主群，提醒家长务必看管好自己的孩子。
0: 以前知道这个车底会时不时的刷新出什么野猫野狗，现在还能时不时刷新出小孩子哈，真的很可怕哈。
1: 没错，
0: 提醒各位家长还是要注意好自己孩子的安全问题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2，这首歌来自张惠妹，掉了。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6，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今天呢是一个星期一，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每一周的开始的这一天，也就是星期一，都会有一种打仗的感觉啊，兵荒马乱，各种事情要做。
1: 没错。
0: 但是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又会突然，哎，怎么回事？又感觉手上好像没事干
1: 啊？真的
0: 啊？
1: 你还有这样的情况呢？
0: 你知道为什么人会觉得没事干吗？
1: 啊、
0: 没事干的真实的状态是什么吗？
1: 嗯，
0: 我今天仔细观察了一下我自己，我发现我在脑子里想出没事干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往往面临的是这样的状态，就是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不知道从何开始，以及我本质上我就是不想做，
1: 就是懒的，
0: 加起来就导致了我现在觉得哎没事干。
1: 嘴上说没事，心里很焦虑，迟迟不动手，一晃又一天，是吧？
0: 你就这么总结你的工作状态的呀？
1: 你的，
0: 其实一个字就可以概括了，不就是懒吗？
1: 对，所以呢，我特别想知道哈，那些自律的朋友们，就是到底是怎么让自己就紧张起来的？
0: 对，那些高精力人群，一天中怎么能安排那么多件事，且把每件事都做得那么好呢？
1: 就是，你看我一天到晚啊，就很倦怠啊，懒得发朋友圈，懒得写东西，只想看小说、追综艺。尽管该做的活儿堆成小山了，还是一点都不想干。
0: 这可能跟我们年纪有关系，就是20岁的时候啊，20岁的时候没事干，都会自己找事儿干，而且特别讨厌别人指导自己。你不要告诉我该怎么做，我自己会知道。而且我自己会做，但是30岁的我，拜托告诉我该怎么做吧，我不想动脑子。
1: 到了40岁就是来来来，帮我把它做掉吧。真的，就是当人懒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呢，旁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身上啊有一股这个狡诈的气息。就怎么
0: 有没有可能是你确实这个人比较狡诈呢？
1: 你跟朋友道歉，我跟你说，就怎么什么事儿都不为所动呢？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计划呢？其实啊，什么也没有，就是懒得动嘛。
0: 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哈，懒。
1: 就是啊。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三好学生了：好高骛远，好逸恶劳，好吃懒做。
1: 哎，三好学生啊。所以打工人期待假期，大家应该是能理解的，
0: 对
1: 吧？对，
0: 总要喘口气吧，对吧？
1: 是。目前呢，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了啊。
0: 是在接下来的长达2周的时间之内，大家会不停的从我们的嘴巴当中、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各种关于中秋假期。假期和国庆假期的消息，
1: 并且两个主持人每天倒计时。好消息是今年的中秋节啊，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周日哈、连休3天，是不调休的。
0: 是。
1: 坏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假期高速不免费啊。另外呢，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6: 压力最大的人？
7: 是我，
5: 是我，
8: 是我。
9: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8，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
0: 下
1: 班
0: 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钟浩。
0: 现在开车在路上的各位，至少各位肯定是掌握了一项有一些人没有掌握的技能，那就是开车。
1: 没错，
0: 至少各位拥有一个别人没有的，有一些人没有的证，那就是
1: 驾驶证。
0: 我一个朋友呢，最近就在学驾驶哈，现在据他所说，他认为现在这个驾驶是比咱们当年学驾驶要难很多。他说他科三考了一次又一次没过，这一次呢又没过，然后那个教练终于不耐烦了，就跟他喊说，你是不是怕考过了你买不起车啊？你
1: 真的，我跟你说，你看我为什么不笑？
0: 我猜你是天性不爱笑。
1: 你说对了。学驾驶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感觉好像是个坎
0: 啊。
1: 我今天呢还看到有网友啊回忆自己的学驾驶的经历
0: 啊，
1: 说他那年呢20多岁，24岁
0: 很年轻，很多人都
1: 是
0: 这个 时候学驾驶。
1: 学驾驶学了3年都没有考到驾照啊，到了第3年去的时候呢，一个50多岁的大爷正在练车哈，教练看见他来了，跟大爷说你先下去，你大师姐来了，让他先练一把。
0: 24岁的大师姐，
1: 是，
0: 我们也能理解，对于那些反应稍稍可能有一些慢的朋友来说，这个学车真的不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个人最心疼的还是教练啊。
1: 我觉得应该心疼那个车。
0: 是，
1: 但是呢，该去学驾驶的，我觉得还是要去学哈，别的不说，至少给自己呢找点事儿。

0: 做哈，总不能天天真的天天玩手机吧，对吗？
1: 现在很多人都是天天离不开这个手机哈，我们也只能在尽量减少看手机的同时，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姿势，让玩手机的伤害降到最低，减轻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哈。
0: 已经跳出休息室了是吧？
1: 是。看手机的时候怎么才是一个正确的姿势呢？有专家就建议，可以把这个手机呢放在和视线平行的位置，而且呢手机和脸的距离要保持在33到35厘米之间，这么严苛的吗？
0: 真的。
1: 屏幕呢还不要太亮，另外呢也不建议在黑暗时间中长时间去使用手机。
0: 哎，有时没有想到啊，有一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教大家怎么用什么姿势玩手机啊。
1: 用你的话说，退而求其次，如果各位能够减少玩手机的时间，我们需要介绍怎么玩手机吗？
0: 关键是很多人做不到啊。
1: 是。
0: 当然了，确实啊，少玩手机的这个好处啊，比各位想象中要更多哈。美国呢，西斯旺大学的这个研究团队呢，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就发现呢，每天啊，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减少15分钟，可以改善人的整体健康和免疫功能，并且减轻孤独和抑郁程度。
1: 也就是说，你如果每天原来是玩20个小时15分钟，现在玩20个小时10分钟，
0: 你这样的话估计没什么效果。
1: 开玩笑，开玩笑，少玩手机
0: 啊。所以呢，各位啊，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这个还不放下手机吗？对吗？
1: 说你呢哈！我现在手机屏保就是两行大字：你还有事情没做完，别只顾着玩手机啦。
0: 你做到了吗？
1: 做不到啊！
0: 其实我已经到了这个觉得手机没什么好玩的，还要硬要玩的地步了呢。
1: 是到了这个年纪了。
0: 你不要瞎讲，但凡有点好玩的，我都愿意主动抛弃手机。
1: 真的吗，周老师？我怎么不那么不信呢？
0: 你还是不要相信了。
1: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到一个能够让你放下手机的地方，我还真的能够给你推荐，那就是万人品蟹嘉年华。

赵雷的歌词从来都不会说大话，但里面说时空是一个圆圈，直行或是转弯，我们都最终会相见。这一句多少人听到的时候眼眶一热，好的民谣就是这样，它不逼你哭，但你自己好像又想到了一些什么。而这次的鸟巢，他放出了那张和儿子的合照之后，当时演唱会的现场响起了这首歌，味道又不一样了。一个做了父亲的人唱了一首写给母亲和儿子的歌，中间隔着的那段时光就是一个人的大半辈子。这次赵雷北京鸟巢的演唱会其实是没有任何宣发的，他只是在微博上发了一条信息告诉大家12号、13号在北京鸟巢，让大家来看。于是场内场外全部都坐满了，在没有宣发的情况下能够达到一个这么热闹的状态，我觉得在整个的民谣界也是史无前例了。于是他就坐上了中国民谣的第一把交椅，而在此之前这把椅子是没有人坐过的。一个没有宣发下的一场北京鸟巢的演唱会，简简单单的一条微博，场内场外都坐满了人，而在现场大家都感觉到了那种没有力气的真诚相拥的感觉，这是可能很多的歌手没有办法带给大家的一种很真实的感觉。很多的歌手和台下是自上而下的，而民谣是自下而上的，所以你在现场会感觉到被他相拥的那种温暖感，你好像是属于这个舞台的，这个舞台也是给你预留的。虽然可能你和舞台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心理上的距离是没有的。马上要到上海来开演唱会了，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啊赵雷上海演唱会的一个消息，然后呢提早去抢票。因为这次有好多朋友和我说这次你可能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没有抢到票啊，还有的人可能因为抢票的这个通道实在是太少了，靠手速，所以没有办法，北京没有看到就去看上海吧。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赵雷的《成都》啊。说到赵雷，好像这也是绕不开的一首歌，这首歌火到几乎成为了一个符号了。民谣走进了大场馆，有的人说上了大舞台就变味儿了，但我觉得鸟巢里一起唱，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那也是一种味道。民谣没变，是听民谣的我们长大了。赵雷也没变，只是他现在回家，有一个6岁的小男孩在等他了。

0: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
1: 换一换新鲜的空气，这是来自于前生成立在1998年，在2009年形成四人固定阵容的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主唱小娟，吉他手他的爱人黎强，口琴以及长笛手刘晓光，打击手荒井庄一郎。他们的音乐干净的像山泉水，听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时间被拉长了，拉成了山谷里的一道风。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我的家》，这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最有代表性的原创歌曲之一。小娟的声音有一种不施粉黛的质地，而黎强的吉他和晓光的长笛在背景里面轻轻地铺开。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简单的旋律、简单的词，那种家的感觉被他唱得特别的具体。

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我的家。接下来这一首同样来自于他们，是一首观看歌名就会让你心里柔软一下的歌曲，叫做《和一个女孩子结婚吧》。小娟于《山谷里的居民》的曲库里有很多的改编和翻唱，但这首也是他们的原创歌曲。我的家，我们接在刚刚说赵雷有孩子的后面，我觉得特别的合适。和一个女孩子结婚了，然后有了一个家，还有了一个孩子。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9: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7: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9: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7: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9: 南京镇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7: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9: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7: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9: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7: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9: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7: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9: ，Go Go Go！ Go！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会有叶子掉落，踩上去会沙沙的响。我觉得接下来的这首歌很适合在这样的路上一个人慢慢的走，来自于盘尼西林乐队的《落叶听风》，收录在盘尼西林2022年的专辑《浮生若梦》当中。张哲轩的词第一次尝试了带古韵的前词造句，叶落下映红着山霭，寂静处飘荡着爱，就这么一句，眼前就出现了一条种满枫叶枫树的路，远处有薄薄的雾。秋天的好在于它不催你，落叶掉就掉了，风凉就凉了，你走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们听盘尼西林《落叶听风》。

好，这是来自于盘尼西林，这首歌叫做《落叶听风》啊，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胡定欣，叫做《未知也好》。可能你会听到这个名字会愣一下啊，这个到底是哪个 TVB 的演员？他入行27年了，演了无数的角色，拿了2届视后，但是唱歌一直都是他没有放下的事情。这是他最近推出的首支的个人单曲，叫做《未知也好》，也是特别好听的一首粤语作品。

胡定钦从歌唱比赛走到演员，再从演员走到歌手，走了近27年。有些事情慢一点，不代表他不会来。而提到粤语歌，我们接下来想给各位听，这原来是一位网络歌手，因为他是在网上翻唱的，在 B 站、在抖音翻唱的一些粤语作品走红了。他的名字叫做阿里月，你应该有刷到过他的一些作品。我们今天来听他的这首歌，叫做《

梨叶翻唱的这一首《深深》，我觉得也是他翻唱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2019年，当时在抖音、B 站发短视频，然后靠粤语歌慢慢的积累了人气。现在他已经不是单纯的网络博主了，有正式的唱片，也开个人的巡回演唱会，属于是从网络歌手成长为的一位职业的歌手。你会发现听他唱粤语歌特别的好听哦。虽然我们平时经常会听到一些很优秀的一些粤语歌手唱歌，但是这位从广东阳江走出来的女歌手，她的那种声音唱的这种港风的歌曲，你会觉得非常的温润复古，有很多短视频的 BGM 都是出自于她的演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这首歌叫做《晚霞》，这也是他们的一首原创的作品。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上周日镇江依然天高云淡，阳光在线，最高气温在连续多日停留在二字头之后，出现小幅反弹，达到30.4摄氏度。阳光下体感有些闷热，但早晚依旧凉爽，适合锻炼散步。白天阳光通透，也非常适合洗晒。据气象信息，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平稳，气温较为稳定。15号至16号多云，17号至19号多分散性阵雨，20号至21号多云。期间最高气温27摄氏度至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东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明天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至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2: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3: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4: Let's go。
3: James Brown, Vito Vito.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爵士音乐诞生于100多年前美国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那里的街头混杂着铜管乐队的进行曲、黑人灵歌的吟唱、拉格泰姆的切分节奏，还有从蓝调里借来的忧郁。1925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在纽约录下了一首 St. Louis Blues， 圣路易斯布鲁斯，演唱者是贝西·史密斯，她被称为是蓝调女皇，体重超过200斤，声音却能穿透整个舞厅。那时候的美国，黑人刚从南方种植园迁徙到北方城市，哈莱姆文艺复兴正在酝酿，而录音技术的出现第一次让黑人的声音可以被复制传播，被陌生人在家里反复的聆听。这首歌里还有一个年轻的小号手叫 Louis Armstrong， 他的铜管和 Bessie 的嗓音一唱一和，像两个人在对话。从这一刻起，爵士不再是乐器的游戏，人的声音成了他重要的乐器。是来自 Bessie Smith St. Louis Blues。

这是来自 Bessie Smith St. Louis Blues。 时间走到1939年，爵士已经成为了美国最流行的舞曲之一，大乐队在舞厅里演奏摇摆乐，人们跟着节奏跳舞，没人指望从这种音乐里听到什么沉重的东西，但 Billie Holiday 改变了这一切。那年他在纽约的一家俱乐部里第一次唱起了奇异的果实 Strange Fruit。 这首歌的词作者是一个叫做阿贝尔·米罗波尔的犹太教师，他看到了一张南方私刑的照片，写下了这首诗。 Billie Holiday 的演唱没有愤怒的呐喊，反而异常的平静，他的声音就像是在描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但那种平静比任何的呐喊都让人不寒而栗。在那个种族隔离还是法律的年代，一个黑人女歌手在白人的俱乐部里唱关于私刑的歌，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俱乐部老板也曾警告她不要再唱，但她坚持。从这首歌开始，爵士不再是娱乐，她有了社会的良知，有了抗议的传统。 Billie Holiday 用她带着沙哑和疲惫的嗓音告诉世界，爵士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是锋利的。这是 Billie Holiday Strange Fruit。

这是来自 Billie Holiday Strange Fruit。 40年代的中期，比波普革命席卷了纽约的爵士俱乐部，一群年轻的黑人音乐家不满足于大乐队的整齐划一，他们想要更快、更复杂、更个人化的表达。在这场革命当中，有一个女人用她的嗓子证明人生也可以是一件比波普乐器，她叫 Ella Fitzgerald。 1974年，她录下了《月亮有多高》 How High the Moon。这首歌里他不再只唱旋律和歌词，而是用无意义的音节即兴演奏，那种技法就像拟声的吟唱，模仿萨克斯的音色，模仿小号的吐音，甚至模仿古典的节奏。这是来自 Ella Fitzgerald， How High。

这是来自 Leon Thomas。 70年代爵士遇到危机，摇滚乐当时成了年轻人的爵士和摇滚 funk 电子音乐结合，创造了融合爵士。在这个时代，巴西歌手 Flora Pumo 成为独特的人生之一。他曾经是奇克科里亚乐队的永恒回归的成员，那支乐队把巴西的节奏、爵士的即兴和摇滚能量完美的结合在一起。1976年，他发行了个人专辑《空灵飘逸》，像在高空飞翔，和合成器、电贝斯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既未来又原始的质感。是来自 Flora Pumo，《Open Your Eyes, You Can Fly》。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Go!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上周日镇江依然天高云淡，阳光在线，最高气温在连续多日停留在二字头之后，出现小幅反弹，达到30.4摄氏度，阳光下体感有些闷热，但早晚依旧凉爽，适合锻炼散步，白天阳光通透，也非常适合洗晒。据气象信息，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平稳，气温较为稳定，15号至16号多云，17号至19号多分散性阵雨，20号至21号多云，期间最高气温27摄氏度至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东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明天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至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离不开外卖啊，我们现在叫外卖小哥。那古代人叫他们什么呢？在宋朝的时候，他们称之为闲汉，悠闲的闲，然后梁山好汉的汉。东京梦华录里面就说，汴京的茶楼酒肆门口站着一群闲汉，专门呢替客人跑腿买东西。你坐下点菜，他们就飞奔去取，你想吃街角的点心，他们就小跑着去买，不需要手机，不需要 APP 啊，喊一声就来了。闲汉这个称呼呢，听着非常的随意，其实呀透着人情。闲着的汉子帮人跑跑腿挣几个铜板，不是冷冰冰的配送员，不是系统里面编号的骑手，而是活生生的闲汉。他们认识你，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记得你上次多给了小费。那时候的交易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没有手机啊。我们今天的外卖呢，快是快了，可是我们和外卖小哥之间呢，隔着一个已接单、配送中和已送达，一切呢都是准时的，一切呢都有一丢丢的冰冷。有时候我想啊，也许我们怀念的不是慢的生活，而是在慢里面还能够看得见彼此的温情。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我们在老歌里和过去重逢。这半小时我想和你分享的音乐描述的都是同一件事情，爱情，但爱的方式各有不同。先让我们回到1986年来听这首《最爱》。

0: 如果说张艾嘉的最爱是克制的成全，那周慧敏的这首《痴心换情深》唱的就是倾尽所有的执着。感谢作词人向雪怀、作曲人李子恒，他们在1993年共同创作出了这首隽永的作品。歌词当中有一句我印象非常深刻，怎么知道爱上了你像似自焚，仍然愿意靠向你亲近。这是一种很纯粹但又带着痛楚的爱。周慧敏的歌声当中没有丝毫的怨怼，只有那种满得快要溢出来的温柔和无奈。
1: 这个世界或有别人，亦能令我放。
0: 你经历过吗？这种爱的方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期待着也许痴心可以换来情深。我想到曾经看到过的一句话，爱一个人有时候注定是一场没有回报的付出，但那份不计较得失的深情本身就是爱情最凄美的模样。在爱情里，当你的付出迟迟等不到回音，人往往就会陷入一种迷茫当中，那种患得患失的纠结，周华健的孤枕难眠大概是最懂得了。

《孤枕难眠》，收录在周华健1993年发行的专辑《花心》当中。这首歌在当时并不是专辑的主打歌，却因为太过于打动人，意外的火了，也成了周华健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写的是一个人在爱里犹豫不决，深夜翻来覆去难以入眠的状态。我相信经历过爱情的人或许都有过类似的时刻。而周华健的演唱也非常的高明，副歌部分一连串的告诉我，你能听出来他很用力，但是没有任何的嘶吼，而是用一种非常克制的力量在唱，像是在恳求，又像是在问自己。这种隐忍的深情恰恰是很多人的爱情最真实的样子，说不出口却又放不下。我想每一个在爱里迷茫过，在深夜里辗转反

你还记得这个男人吗？你还记得他的歌吗？黄凯芹，情深缘浅。人们总是会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说，黄凯芹应该算是这样一位老朋友一样的歌手了。像他这样的歌手如今已经不再走红，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他们的惦念，不妨碍某一天当我们再次听到他们的歌，还是会让我们激动不已。因为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了一个美丽的音乐世界，而我们在这片音乐天地里畅快呼吸，自由成长。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还好，他们还在那里，我想就已经非常足够了。继续来听到两个你很熟悉的声音，苏芮、钟镇涛，《我不该看你的眼神》。

0: 苏芮、钟镇涛合作带来的这首《我不该看你的眼神》。我想像我们节目一样的很多老歌节目存在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呢，找寻过去的点点滴滴，并且呢通过这些老歌将它们呈现在各位的面前。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蓝心湄，《不必太在意》。结束本期岁月留声音乐旅程，我是周浩，感谢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1: 别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
2: 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上周日镇江依然天高云淡，阳光再现，最高气温在连续多日停留在二字头之后出现小幅反弹，达到30.4摄氏度，阳光下体感有些闷热，但早晚依旧凉爽，适合锻炼散步，白天阳光通透，也非常适合洗晒。据气象信息，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平稳，气温较为稳定，15号至16号多云，17号至19号多分散性阵雨，20号至21号多云，期间最高气温27摄氏度至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东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明天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至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变速箱发展到今天，内部元件以及液压控制器都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它就像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一旦某个位置发生堵塞，就会引起一些疾病和故障。而在我们的日常用车当中啊，因为变速箱保养周期相对较长，很容易被人忽视。那么如果长期不换变速箱油会出现哪些后果呢？还有变速箱油多久换一次才最合理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潇潇的握不住的他。

加计配比而成，但是在功能方面啊，变速箱油不同时呢，还要对变速箱进行冷却清洁，以及起到传递动力的一个作用。像这个家用车最常见的 AT 自动变速箱啊，那这个内部搭载的液力变矩器呢，就是依靠变速箱油来传递动力的。那除此之外呢，变速箱换挡阀体也是靠变速箱油来控制的。如果变速箱油油压太低，或者是这个太脏，就会导致整个变速箱换挡机构出现问题。那一般来说，手动挡汽车的变速箱油呢，都是可以免更换的，并且可以终生使用的。但是自动挡车是有更换周期，每6万公里左右就需要更换一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当变速箱油在缺少或者需要更换的时候呢，汽车呢就会出现以下几个症状。第一个呢就是起步的时候费力，在低档位时冲击感非常严重。第二个呢就是动力变弱，即便是很小的一个坡道都会有一种上不去的感觉。那第三点呢就是变速箱的温度会变高，摸起来的时候啊会有一点烫手的感觉。第四啊就是发动机在启动之后变速箱里面就会发出哗哗哗的异响。第五呢，离合器和刹车很容易打滑，如果出现以上几个情况可以检查一下是否需要更换变速箱油。那么怎么检查变速箱油是否缺少呢？手动的这个变速箱油是自己无法进行检查的，因为它是需要把车辆举升起来再检查。自动变速箱呢，如果有这个液位标尺的，那是要启动发动机，等水温达到90度的时候，然后再通过标尺来进行检查。如果是没有标尺的，就要找专业维修人员帮助检查了。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上周日镇江依然天高云淡，阳光在线。最高气温在连续多日停留在二字头之后，出现小幅反弹，达到30.4摄氏度。阳光下体感有些闷热，但早晚依旧凉爽，适合锻炼散步。白天阳光通透，也非常适合洗晒。据气象信息，未来10天镇江天气总体平稳，气温较为稳定。15号至16号多云，17号至19号多分散性阵雨，20号至21号多云。期间最高气温27摄氏度至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到多云，东北风4至5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至30摄氏度。明天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至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2: 学习也好，他总是逗我笑，他就像是一个太的生活里。后来呢，我就慢慢喜欢上了他，我就拼命拼命的努力学习，和他考上了一个大学，我们就在一起了。
3: 照你这么一说，这高毅就是一完美男神，那他怎么能做出这么炸出天际的事儿呢？
2: 其实后来我慢慢发现，他整个人戾气特别重，控制欲也特别强，可是我和他在一起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去喜欢他了，习惯去做他喜欢做的事儿，变成他希望我成为的样子。
3: 行，你这就是被他 PUA 了。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肯定觉得我特别卑微，你肯定不是能理解我。算了，我跟你说这些，对不起啊，让你心情不好。
3: 没有，哎呀，你说这些吧，我比谁都明白。
2: 嗯，你说什么？
3: 这没什么。你现在是不是无家可归了？
2: 嗯。
3: 那你信得过我吗？
2: 嗯。
3: 行。哎，跟我走吧。
2: 嗯。
3: 走。
2: 去哪儿？
3: 哎，去了你就知道了，卡别忘了拿。
2: 哦。
4: 很快，齐天带着徐小木来到了大洋和小月的住处。
5: 加油，还有五十分。嗯。
6: 谁啊？
7: 我。
3: 哎，快来帮我搬一下！
6: 哎，
3: 这，
6: 哎呦，
3: 这，
6: 来来来。啊。哎，他不是那个，
3: 你闭嘴！没事，给你们介绍一下，他是徐小木，我朋友，他们俩是我大学同学，也是现在公司同事。他叫
6: 大洋，我叫小月，他是我舅舅的儿子，我是他姑姑的儿子。
3: 他们俩一个随妈，一个还是随妈。
2: 你们好，那个我可以借用一下你们的洗手间吗？
3: 啊，就那儿。
2: 好，谢谢。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

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航漂年轻人的悲欢。

丁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七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

0: 然后甭废话，
1: 我再还你。
0: 别在
1: 我邻居，
0: 嘿，哎，这听着太诱人了。
1: 这要是真的，我
0: 当然，我打车就奔售楼处了。
1: 哦，
0: 您还别说，这售楼处就在火车站的旁边，
1: 真不错。
0: 赶紧问他工作人员，
1: 赶紧问。
0: 我说你好，我想看看你们这个小平米，七八十平米的，如果我看上，我就敢买。我现场就买。
1: 是啊，
0: 你再看这个售楼这先生说的话，
1: 说什么了？
0: 先生，你胆儿可真肥呀！
1: 啊，
0: 还敢先看房呢？
1: 啊。
0: 就我们这地段，我们这价钱，您就不怕回来这房就没了吗？
1: 不是，那怎么办呢？
0: 把定金交了，合同签了，咱再去看房。
1: 哎呦，这不看房能交钱吗？
0: 您放心，我们这广告跟现房写的是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当场退款。
1: 这可太好了，
0: 我一看错不了了。
1: 是，
0: 跟家里要了10万块钱，定金交了，合同我当场我就签了，
1: 这就齐了。
0: 接下来
1: 看房去吧，
0: 看房去，
1: 看房去。
0: 妈，一上车我就后悔了。
1: 哎，你怎么又后悔了？
0: 直接给我拉郊外去了，
1: 啊？
0: 开了3个多小时，
1: 是啊，
0: 我这手机都没信号。
1: 嗯，
0: 我这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几声狼叫。
1: 不是说离火车站就半小时车程吗？
0: 人家说不是汽车，
1: 那是
0: 动车。
1: 动车呀，
0: 好嘛！到了小区门口，我一看，连个大门都没有啊。
1: 24小时安全防盗系统呢？
0: 有
1: 有吗？
0: 不拴条狗吗？
1: 嗨。
0: 您别说，这狗看着可够凶的，
1: 藏獒
0: 吉娃娃，
1: 那管什么用啊？
0: 哎呦，您再看这楼盖的比那比萨斜塔都显，
1: 四周围任面没有，我看着我都瘆得慌。
0: 跟广告上不一样，咱就退房。开发商一跟你解释，就全一样了。
1: 这原始森林
0: 本来是森林，一起房全砍了，
1: 水文景观
0: 压根儿，我告诉你，全是坑啊！地下一下雨就积水，
1: 免收物业费，
0: 就没有物业，
1: 跟著名相声演员做邻居，
0: 就这点最靠谱。
1: 怎么？
0: 旁边就是你坟地。
1: 哎，别说了。
2: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买房记》，这是来自王嘉林和孙越。哎，今儿这期节目应该可以算是天津的相声专场，大轴出场的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大保镖。这是2014年纪念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专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这时候的少马爷已经是年近七旬，气力虽然是稍微弱了一些，不过这个表演功力却是炉火纯青，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惭愧呀、啊、有什么惭愧的？是咱退休10来年了，
4: 哦，
3: 没怎么演出，
4: 演出少了、
3: 哎、所以再上吧，总觉着没什么新段子，也没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各位。
4: 你看、
3: 哎、尤其是面对这个掌声啊，
4: 啊，
3: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4: 明白，
3: 这掌声啊
4: 怎么回事？
3: 不是给咱俩人的。
4: 不是给咱俩的？
3: 那没喝，不是你也不是我
4: 啊，那怎么回事呢？
3: 这是什么？这里有含义、啊、
4: 您说说。
3: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
4: 啊啊，
3: 用热烈的掌声来抒发他们对我父亲马三立的深切的感情。
4: 说得好啊，
3: 我这是，
4: 嗯，
3: 沾了我爸爸光了。要说呀，我爸爸就那个体格，
4: 瘦，
3: 活到89，
4: 89。
3: 不易，
4: 不简单。
3: 为什么？
4: 为什么？
3: 心态好，
4: 心理健康，
3: 心老是平衡的。
4: 嗯嗯嗯，
3: 热爱生活。
4: 是啊，
3: 也很会生活。
4: 哦，会生活。
3: 他这一辈子啊
4: 啊，
3: 不争名，不夺利，
4: 是
3: 吃亏让人
4: 啊，
3: 哎，做到无志无求，多好。他最大的幸福
4: 什么？
3: 他追求的享受是什么
4: 啊？说说。
3: 上台
4: 演出，
3: 只要让他上台，让他演出，比什么都高兴。
4: 哎，这就叫敬业。
3: 另外呢，多年来坚持锻炼身体。
4: 哦，爱运动。
3: 哎，老得运动。
4: 是啊，
3: 一天啊走1000步。
4: 哦，1000步，
3: 风雨无阻
4: 啊。
3: 自己还编了这么一套保健操。
4: 自编的操？
3: 对，每天练啊。
4: 天天练。
3: 干洗头。
4: 哦、
3: 也不搁胰子，也不搁水，夸着夸着夸着挠，
4: 哎，一通挠。

0: 要不是转眼珠
1: 啊，
0: 磕牙，
1: 扣
0: 磕牙，
1: 嗯，
0: 要不这么着踢屁股蛋儿，
1: 哦，
0: 转身看脚后跟
1: 啊，对，
0: 哎，猫腰摸脚面，就这一套我不会 我看他老练
1: 啊，天天练，
0: 哎，练了个长寿，
1: 哦，这有关系，
0: 很多老先生啊，
1: 嗯，
0: 当年那体格比我爸爸好，
1: 是，
0: 可谁也没活过我爸爸去。
1: 你这邪门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一个字儿，
1: 什么？
0: 懒，
1: 不爱动。
0: 哎，咱们应当以此为戒。
1: 哎，对，
0: 哎，尤其像你这样的，
1: 我，
0: 你这样的，看着，你看这个，这块儿这意思啊，
1: 啊，
0: 身大力不亏样吧？
1: 行啊，
0: 五大三粗。
1: 对，
0: 其实你都康了，绝对不行。
1: 我是萝卜呀。
0: 不是，你看着行，你看稍微干点活，出好多汗，
1: 虚汗。
0: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1: 哦，
0: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1: 啊，
0: 打算多活几年吗？
1: 这谁不愿意长寿？
0: 愿意多活啊！
1: 愿意啊！
0: 赶紧练
1: 练，
0: 弃文习武。
1: 我这岁数，我弃文习武去。
0: 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1: 啊，
0: 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1: 不说了。
0: 哎，先别说了，练
1: 练
0: 跳槽，
1: 跳槽，
0: 哎，跳槽。
1: 嗯，
0: 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1: 好嘛，我都快七十了。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去？
0: 哎，该着，咱俩的缘分，
1: 嗯，
0: 也是你的造化。
1: 哎，什么意思？
0: 完了，
1: 嗯，
0: 我收了，收了，
1: 你收了，
0: 收了，收了，
1: 你收我？
0: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你说我甭紧张啊？
1: 谁？
0: 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不认识我？
1: 不认识。
0: 我一说你就服了。
1: 嗯，
0: 我就是个练家子。
1: 练家子？
0: 练家子。哎，
1: 练武之人。
0: 对了。哎，不过我现在这身份，
1: 嗯，
0: 跟我这年龄，一般来说我不跟人过招了。
1: 哦，不怎么动手了。
0: 哎，
1: 啊，
0: 主要搞研究工作，
1: 研究武术，
0: 哎，带带学生，
1: 就当老师。
0: 哎，抓时间还准备得写点东西。
1: 哦，写东西你都写什么呀？
0: 最近打算写《中国武术发展史》。
1: 嚯，这武术发展史由你写？
0: 哎，世界武林概况。
1: 我世界的。
0: 打算编一部武术词典。
1: 词典都有。
0: 再给他们写点拳术讲义。
1: 啊啊啊，
0: 等等吧。
1: 啊啊，是。
0: 哎呀，出版单位催着要啊。
1: 那是啊。
0: 哎，哪有功夫动笔呀？
1: 没时间。
0: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1: 哦，还见见外国人。
0: 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他追着我采访。
1: 啊，是是是。
0: 还得到处讲课。
1: 哎呀
0: 哎呀，忙得我是啊焦头烂额呀，
1: 搁谁都够呛。
0: 还算，哎，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1: 小龙
0: 再怎么着也给他点面子啊。
1: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
0: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1: 香港的？
0: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的，什么龙？反正
1: 武打明星成龙，对吗？
0: 哎，好像是，
1: 还好像是，
0: 好像是，好像是。
1: 哎呀，
0: 成龙
1: 这么大角你都能认识？
0: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1: 成龙，
0: 我不知道，我就小龙子。
1: 嗯，
0: 去，找人新壶开水，把这高帽给我对上，是吧？
1: 好，
0: 就这关系，是吧？哎，
1: 好，
0: 对，
1: 嗯，行，
0: 啊，
1: 喂。这个成龙啊，
0: 啊，
1: 找你干什么吧？
0: 最近，成龙啊，
1: 哎，
0: 成龙到天津了。
1: 哦，上天津来了。
0: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1: 好嘛，
0: 你说
1: 成龙坐长途汽车来？
0: 哎，
1: 嗯，
0: 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1: 上家去。
0: 这人懂事啊。
1: 是啊，
0: 哎，不空手。
1: 哦，买说还花不少钱，
0: 买东西
1: 都买什么了？
0: 买一只，
1: 一只糖葫芦。
0: 哎，啊，还有那么一兜糖炒的热栗子。
1: 咦，刚
0: 还有一包啊，这么一包还有半斤多，
1: 不少。
0: 我看他书拿出来，
1: 哎呀呀，
0: 我
1: 些东西
0: 啊，
1: 我看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
0: 哎，就照这么长。
1: 嗯嗯，
0: 你就照这样。哎，
1: 怎么了？
0: 哎
1: 啊，
0: 你说不着话来啊，你负责任啊。嗯
1: 嗯，我负责任。
0: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1: 我当然盯着。
0: 说点怎么着？
1: 我等，
0: 我去骂人去。
1: 你打架是不是？
0: 我叫人家，叫哥哥。
1: 哦，你叫你哥干嘛？
0: 比我高。
1: 哎，嗯嗯，还单刀枪，嚯嚯嚯！
0: 叫你看看，哎，亮亮我们的能耐，你就服了。
1: 啊，这么说

0: 你真是个练武的。
1: 那还用说，我们哥俩啊，从小投名师访高友，
0: 哦，
1: 学会了全身的武艺。
0: 呵，
1: 什么叫猫窜狗闪，
0: 嗯，
1: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0: 给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0: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1: 哟，那还用说呀。
0: 是啊，
1: 有一天我们哥俩，
0: 嗯，
1: 在家正练功呢，
0: 哦，
1: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0: 哦，保镖。
1: 哎，
0: 嗯，
1: 这有钱的人呢，他出门带着金银财宝。
0: 对啊，
1: 就怕路上不安全。
0: 哎，
1: 找镖局子
0: 啊，
1: 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0: 啊。我知道，那你们去不去呢？
1: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0: 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1: 碰上劫道的
0: 啊，
1: 外行
0: 啊，
1: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0: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1: 他万一要碰不上呢？
0: 你可这么抬杠吗？还侥幸心理？
1: 人家派车接来了。
0: 哎，那看看去也行。
1: 哎，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0: 啊，
1: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
0: 等半天了，
1: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
0: 嗯，
1: 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0: 多客气。
1: 我说岂敢呐，岂敢！
0: 呀，来了。
1: 进了大门，
0: 嗯，
1: 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0: 对，镖局子吗？
1: 先吃饭。
0: 好。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0: 嗯，
1: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
0: 哦，
1: 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0: 嗯，
1: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呀？”
0: 问你们敢不敢去？
1: 我说老英雄，
0: 嗯，
1: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0: 哦，
1: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0: 对，
1: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0: 不怕他，
1: 咱往西边走。
0: 行啊。哎哎哎，有往西边走的吗？
1: 咱可以绕过去。
0: 没听说过，往西边绕不行。
1: 怎么着？
0: 就得奔东走，迎贼而上。
1: 迎贼而上。
0: 对了，
1: 要碰见呢？
0: 哎，废话，你是干嘛的？你不保镖的吗？
1: 说个笑话。
0: 我说的呢。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
0: 好啊，
1: 懂吗？什么叫过过号？
0: 哦，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1: 对，
0: 嗯，
1: 亮亮镖。
0: 好，
1: 我哥哥到院里一伸手，
0: 嗯，
1: 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
0: 要练练枪。
1: 这可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1: 七尺为枪，
0: 嗯，
1: 七眉为棍。
0: 对，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0: 好，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0: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哦，
1: 眼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0: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0: 好，
1: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0: 哪六个字？
1: 风拔压盖挑扎。
0: 对，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0: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没练嘛，
1: 他没练
0: 啊，
1: 他没练不要紧，
0: 怎么办？
1: 我得练呢。
0: 哦，你练呢？
1: 我先练了我的功夫
0: 啊，咱看看他的。
1: 我先拉个云手。
0: 嗯，找双飞燕，有，嘿，好，
1: 唰，一把我把单刀抄起来，
0: 要练练刀，
1: 刀交左手，
0: 对，
1: 来个怀中抱月，
0: 哦，
1: 这叫前看刀刃，
0: 嗯，
1: 后看刀背儿，
0: 是，
1: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0: 好，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0: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好，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0: 嗯，
1: 全凭架势。
0: 好话，
1: 没有架势，
0: 嗯，
1: 不算把式，
0: 不足，
1: 光说不练，
0: 怎么样？
1: 那叫嘴把式。
0: 对，
1: 光练不说，
0: 还怎么样？
1: 那叫啥把式？
0: 嗯，
1: 练核带药，
0: 哦，
1: 练功带料。
0: 对，
1: 你吃了我这大礼丸，
0: 嗯，
1: 你叫刀砍着，
0: 哎，
1: 不剁着，扯压着，马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0: 停停停！ 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1: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怎么样？还怎么样？我怎么就卖药了？
0: 合着这还怨我了？
1: 就怨我
0: 了啊！不，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响雷。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我这高兴，
0: 这怎么还高兴呢？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
0: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啊，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好，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背雨呀、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1: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别等了啊、一时半时这雨先住不了。
0: 对了，省得练了，
1: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0: 对，看看护送什么东西啊。
1: 到后边一瞧啊，嚯，16辆镖车，
0: 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倭瓜。
0: 老倭瓜呀。

0: 铁棍飞了，
1: 扁的折了，
0: 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0: 对，还有枪了，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
1: 不对，
0: 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那我把这茬忘了。
1: 这贼呀，手是真快。
0: 是啊，
1: 唰一把把我这枪攥住了。
0: 那你跟他躲呀？
1: 贼说你拿过来，
0: 你可抓住了。
1: 我这不行，这不就给你吗？
0: 呀。撒手了，
1: 我劲儿小，我躲不过他呀。
0: 瞧这要命劲儿喽，
1: 没兵器，空手了。
0: 那催牛快跑吧，
1: 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哎呦，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0: 那就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还乐呢？
1: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0: 怎么？
1: 我这点功夫全在这刀上。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抽
0: 出来。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0: 好，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的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大保镖马志明、黄祖民合说，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

0: 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1: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4: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现在只想哭。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

0: 目，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深我们不散。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储蓄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5号，星期二，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分贝，我是景天。最近呢，咱们镇江依然是天高云淡，阳光在线，最高气温呢是连续多日停留在二字头之后呢，出现了小幅的反弹，达到了30.4度啊，超过了30。那阳光下呢，我们的体感稍微有一些闷热，但是早晚最近还是比较的凉爽的，适合锻炼，适合散步。白天阳光也很通透，也非常适合洗洗晒晒啊。根据气象信息呢，未来十天咱们镇江的天气总体平稳。那今天明天是多云，17号到19号会有一次分散性阵雨，20号到21号依旧是多云的天气。那么这个期间呢，最高温度呢基本上是保持在27度到30度，最低温度是在18度到22度。我们也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15号多云，最低温度19到20度，最高温度是在28度到29度。16号，明天阴到多云，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最高温度是在28度到29度。好，我们关注过天气，稍后我们的城市资讯将会关注到镇江义务教育秋假正式公布，11月可实现5天连休。经开区 X201 大窑线启动施工，部分路段全封闭，要请市民朋友要注意绕行了。哈罗单车在9月底会完成更新，还车模式迎来新变化。南山风景区秋冬推出了外地游客门票买三赠一福利，精彩内容马上送达，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啊，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包括最近我们的这个高纯油啊，有一个80%联动的活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管家的这个微信具体去了解啊，大管家也会把链接发给各位。好，今天我们的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李丽芬的这首《得意的笑》。

这个时候在早上的7:38啊，我们休息一下，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到来自于蔡健雅的这首《红色高跟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

0: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43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景天。中秋到来啊，很多家庭呢现在在这个时候开始大扫除了，因为要换季了嘛。同时呢，这个时候也是家居防潮的一个关键时期。前段时间呢，多轮降雨之后呢，家里面的墙面啊、衣柜啊容易反潮发霉，建议大家可以避开早上这个时段湿度最高的时段开窗啊，可以优先选择在中午的时候短暂的通风。那家里面的衣柜可以放置一些干燥包啊、除湿袋啊等等。收纳换季的一些厚衣服务必要保证完全干透再收进柜子，防止发霉生虫啊，一定不要有侥幸心理啊。那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在晚上的时候泡泡脚，对吧？秋季的时候泡脚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选择。但是泡脚呢，其实是很有讲究的，水温的控制呢，尽量在40度上下啊，时长呢在15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要泡到大汗淋漓。还有特别是糖尿病患者泡脚前一定要去试水温，避免低温烫伤。有下肢血管问题的人群不建议长时间的高温泡脚。睡前适度的泡脚有助我们的睡眠，但是饭后半个小时之内千万不要。

我们在早上的7:51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啊。根据气象的信息，未来十天咱们镇江的天气还算是比较平稳的。那今天明天是多云，17号到19号会有一次分散性阵雨的天气。也来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多云，最低温度呢是18度到19度，最高温度是28度到29度。明天阴到多云。

最低温度19到20度，最高温度呢是在28到29度。好啦，今天是星期二，也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